0: 你这个山。
1: 谢谢你，大哥。
0: 这是卫生警告。这是我的耳机，你是 service。
2: Situational control, investigated no hazard, all units in service, 1943.